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1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0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氶度，当前温度2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0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信，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，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，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，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。不会变的是，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，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。 So what about you? I'm missing you my

场，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，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。我们看一幅画，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。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，如果你要欣赏，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，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。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。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即使很干净、很整齐、很精准，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，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。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，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？ solo 怎么一直跑调？音准怎么差那么多？但他们忘记了，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，情绪。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？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，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。每每回想起来，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，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。芒果音乐现场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7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蕾丝花边，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。好冻。
1: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。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。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，上头、冲击、眩晕，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。

0: 大合唱。
1: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，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，串联着每一个音符，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。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。

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。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，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。不管过去多久，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，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。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。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，继续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8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，他没有任何杂质，像是来自空谷，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。陈楚生的声音啊，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，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。

是这样的，越是不开心，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。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，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，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，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。

每当我们为了遇到糟糕的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觉得煎熬的时光太漫长了，害怕到了明天依旧像今天这样。可是你想想，你今天担忧糟糕，只会让明天更加糟糕。与其担忧，不如在今天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，走出彷徨，放过自己。这世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，困住自己，万事都难。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8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好想我是妈妈，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。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，很是欣慰和骄傲。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。

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，颇具才华和实力，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。没想到呢，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。2014年《寻人启事》虽然稚嫩，但是呢，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。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。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，声音温暖细腻，演唱技巧纯熟。常说歌手成于气息，败于气息，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然，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，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、有想法、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。

你会喜欢一切温柔的事物吗？鲜花、落日、月亮和诗歌，喜欢记录生活当中的烟火气、市场，还有巷子口。其实幸福和快乐就藏在生活里，或者是一处安静的小地儿，三两支酒，再吹一阵淡淡的晚风，好像就足够了。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对生活充满热情啊，人要先感到幸福，才会看到玫瑰的。

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？下辈子吗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懒懒散散的过得有意思吗？除了一天天变老，你还改变了什么？所以趁早一点清醒吧。懒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，它使你以为那是安逸，是休息，是福气，但实际上它所给你的是无聊，是倦怠，是消沉，会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，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。那你敢不敢从现在就开始拼一把？就算到最后没能如愿以偿，至少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真的努力了。到时候该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虽说成绩不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，不过不努力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只能是配角哦。接下来音乐继续。

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，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。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，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，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。

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许久不见的好朋友聊聊天吧，还是互相吐槽的感觉，似乎一切都没有变。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你会真切的觉得距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，什么事儿也都是小事儿。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即便是对方站在你面前，你们都像隔着太平洋，交谈起来呢像是翻山越岭，有的人相隔万里都不会有时差，不用多说，彼此都懂。欢迎你来到杨洋的节目当中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，

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孤独，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下班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。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找人倾诉，也不需要找精神寄托，一个人就这么撑过去了。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是成长的一方面。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，未来不见得更好，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9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9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

度为 60%，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，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73%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最折磨人的等待，不是你在机场等一艘船，因为你终究会知道你永远都等不到船，也不是在餐厅排队等号码牌准备点餐，因为你知道吃上饭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最折磨的、最无奈的等待，莫过于你断不了念想，却又不确定它能否会发生。就好像是每一次你燃起希望，却又被雨浇灭，总是给你一点阳光，又让你忘记带伞，却又给你倾盆大雨。别灰心，音乐当中找自信。欢迎你回来，杨洋的节目当中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。

我。袁爵有着花美男的外表和强大的音乐天赋，他精通无数乐器，写唱俱佳，在自己专辑当中包办作曲、作词、编曲、制作、键盘和演唱，音乐类型也很丰富，包括爵士、嘻哈、民谣、摇滚等等，把东西方音乐元素轻巧地融合一体，功力非同小可。

看了《中国新说唱》这个节目，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，这些年放开了许多，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，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，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，她也开始敢于自黑，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，同时也是音乐人。早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当前温度3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6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3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我爱热闹，也爱冷静，爱群居，也爱独处。比如说一个人在晚上的苍茫月下，什么也可以不想，便觉得是一个自由的人。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说的话，现在都可以不理睬了。

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、故意刁难的成分，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。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。

人本来就是无法长期相处的生物，因为我们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小恶魔，热烈后平淡，厌倦后挑剔，争执后冷漠。

0: 最后终于来到那扇必经的大门前。有人踌躇不前，有人一拍两散，只有很少人坚定地穿行而过。
1: Hey, man。

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。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，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，却一点都不掺水。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，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。

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《Why》夺得个人组冠军，而被发掘成为歌手。后来呢，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，而且成为歌手之前，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。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，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？

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，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。快歌是温岚的招牌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，让温岚是动静皆宜。

0: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小时候五音不全。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，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，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。
1: 喂

生命本来就是悲伤严肃的，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，彼此相逢，彼此问候，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，并且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就像我们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世上一般。

Aline 黄丽玲，她独特的嗓音也是为她赢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。她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，和另外一位华语歌手张惠妹有几分神似，这使得她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，浓而不腻，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及的朋友，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你耳边低语安慰。

人呢，都有一种可怕的欲望，想窥探别人内心，传递自己的恐慌，为别人同自己一样悲伤恐惧而感到安慰，想要操纵别人，在得知别人受到自己影响时自鸣得意。其实这些都是难以启齿我们心中的恶魔，所以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恶魔藏起来呀。

张智霖不是香港最帅的男艺人，却在多年前凭借漂亮外形被鬼才星探发掘。他也不是香港最好的男歌手，但从1991年第一张唱片开始就张张卖座。他更不是全港演技最好的男演员，但从没有在大荧幕和小荧幕被定型。人是旧人，戏中角色却一直是新鲜的。

人都会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偶然相逢，但你也并不知道他们以往的全部生活，正是因为这一次相逢来做准备的。所以啊，好好的面对每个与你相逢的人吧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，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，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。

柏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，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，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喜欢上了吉他。长大后，他做过业务员，卖过保险，摆过地摊，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，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。

从前。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，好冻。

我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，但不再天真，或许是成长。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，我的感受，我说它像场梦，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。

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，吃了就睡，醒了再吃，先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不用

0: 请我步步高，
1: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有

边的茶楼人影错落，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，人前摇扇，醒目拍桌，各位看官你喜提

0: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，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。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，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。
1: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，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。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，萍水相逢浪迹天。

0: 干嘛呀？哎呀，到底干嘛？这猴卖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猴不卖。
1: 在座的看官，莫想太多。

好想我是妈妈，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。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，很是欣慰和骄傲。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。

战到必修课，生来不对劲的命格是我不二法则，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个的辩驳，势如妖魔，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，你身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，也是那个男孩活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，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雾，空气湿度为79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中雨，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9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90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